0: 你是不是没电视看饭？
1: 那个是我是为白族爱国会招呼。
0: 是白族的。
1: Yes, 13.
0: Yes, 13, proceed.
1: On radio.
0: Affirmative.